难还是都可以养家。好像我玩定茶木都拿定钱没他路下行李一家面那家。一家忙不起都上黄的家面会。天下卡路黑黄呀你一股呀喂安叔都拿家。